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是第一首，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聊肝病、肝癌祸根，不只是酒。上一次我们聊到了这个腌制食物，今天我们来聊第二个酒。适量饮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有助于活血，但过量饮酒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尤其对肝伤害很大。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，乙醇在肝脏内经过催化变成了乙醛，乙醛有毒，会减缓肝的正常代谢，使体内的毒素不能正常排出，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堵塞，进而引发肝病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